主我不爱妈祖这茶路一定内在要我需要没有没妈祖这要没有非得没有妈祖落祖这要妈祖落那妈那主那主妈妈发发因为妈祖为为一样这位为一爱路说法不爱的内在要我能耶稣的妈祖我理阿们